0: 吃啊，没许多吃，吃没几个吃。啊，是吃这啊，没中了一百弄钱，一道去吃生吃不，大家呀。
1: 哦。
0: 啊，是那吃生的时候八百，啊是八一当不许人谈呀。
1: 二十个他妈当。
0: 啥个吃生的时候啊，去当准备二百钱。得加妹子。
1: 嗯哼。
0: 得种得么个得别弄一许多吃，得个许多吃，因为吃生大家呀。
1: 嗯哼。
0: 但侬一百许多鞋子呗，啊他妈去，啊弄去吃普及越么去。
1: 啊是。
0: 那他大有把这个。阿孙侬给阿乌这个 health concern 治疗啥都，
1: 哎呀，
0: 当然的，
1: 好，看看啥大种啊这。
0: 但是不把侬把侬 lifestyle 可这，那卡里嘛侬，金特出特腾的上海龙侬，
1: 嗯
0: 哼 ，including Burma、Manipur， 一提咩日邦当侬，
1: 嗯哼，
0: 你那卡 Burma 也蛮的在黑当我呀，
1: 哦，
0: 金阿什侬，
1: 嗯哼，
0: 其当家阿顿嘛嘞。
1: 那
0: 我让他们了那
1: 啊
0: 是啊他们啊我让他们啊他们啊他们啊好我他们不能一直你送这个啊他们啊他们啊我啥个他知道不知道呢不能啊你把他弄了
1: 哎呀
0: 啊你弄了啥
1: 好呀
0: 你送了啥那
1: 哎呀
0: 啊你把他弄了

唐爱说给中文还是 Southern Planets 能忙当一下一般来跟他讲啊我只大致啊昂爱的字跟奴不是的门当安利不该米古那马东当你爱用帮古安利萨斯尔哦增加我都西门奴安尼爱用帮的忙光热加奴尼哦资本中古我呀啊只用啊神灯那儿我记得吧叫门比那脑子一门大的呢阿拉们里点弄儿马帮干弄长臂长狼吧下给李家巴尔家啦马萨那阿给阿斯尔顿啊叫门里马沙张布兰不笑啊阿里一把叫门也给跟什么弄阿那么个的肯弄什么的 science 的没阿希尔阿斯尔巴诺给西塞当啊阿西巴吉刚刚当武器他是弄给阿妈的 scientist 如果也希尔古当阿尼阿里马阿斯尔叫门他格迪嘎我有的把跟爹阿尼达西阿斯尔叫门达西那里阿里马弄让了会儿阿斯尔阿里德隆弄阿里巴吃的阿斯尔的他阿能吃的阿斗达斯尔一把斯人阿用帮吃阿家阿公儿就问呀阿里马达弄你罗朗等的事儿什么不是本的给吐鲁巴能忙个列儿的参与什么还是阿基乌达阿里马弄你就问古当母爹儿阿基事儿一旦没事儿不是不巴弄阿里马弄只那米资金吐鲁阿多块的金币啊二大给阿基当阿用巴弄子买银巴的什么弄阿能子阿多块秘密节日古当啊马修当巴丁丁吐鲁萨阿个字儿阿基萨嘎萨阿能古德呢西伯阿用巴弄子如斯伯一当起资本从东弄工商个人从容地来的一啊因此阿古阿斯阿能古德从大弄没生家给啊比萨萨从容不把毛的是不加阿多个资本东弄子阿姨们一当起我是得来的命一把资本弄人做把自己金马弄出的本一把来资本从头弄人阿多把自当叫门诺斯阿耶门的阿乌瑞先辈亚马吉跟诺阿江阿西巴阿给阿里布克勒弄人米古纳马东的这是总路啊马东的米马鲁的一等阿里马东阿达洛阿斯资本东弄人自阿多嘎阿用帮子阿金巴乌日子一把自己阿金门阿诺一把叫门呀跟什么弄阿能总弄果然没个大家没不管嘛阿里马弄也阿能总弄阿诺他阿姨跟什么弄啊阿诺是弄古当叫门子阿如姐得跟那等我什么在西没弄弄阿多子阿哥没事啊资金多了阿多子阿哥阿能子阿多子阿哥阿里马弄扎实多了阿多哥阿诺去跟什么事啊一把垃圾怎么着啊阿里马卡尔布没什么事啊什么事阿姐给我自来无论我的命中门诺斯布一旦杀心诺他阿登巴肯列阿姐找人命当阿斯诺给把西萨子蒙阿德我找人西萨子阿斯尔德马德巴荣生过的他若他是吧阿斯诺给养你阿德的

0: 不是讲着那都是讲着话，到底做个班什么里的当个手当二当呀？俺孙女给办了个鸡，俺孙居然没当孙女给俺们写字了个，还这么隆隆，俺才比那么子了，就那字当本当啊，更牛嘛是字。俺孙女都在给的，俺孙女儿真看你们三只白了了有劲呢，俺是字当本当俺们写了个，啥个鸡嘛是我的，办了个鸡呢，俺孙女儿真去工资弄上，是不是弄上？给在得那么子嘛个，俺孙女办了个鸡，俺们写字了呢。给当妈把上去工资。阿叔给当五十支持，阿个班那嘿，伊的妈就给阿班弄弄，马上就给福林家啥个支持。所以滴个班那个种子多，阿那当阿种子那嘿，跟那几只多给阿那边那几只，那大班那个林子啊，给帮多阿生个家点点嘛个，班那个不孬子的，阿叔那个班那个钱呐，当阿生个当两百万样当支持吧，就当嘛啥个，啥个五十给当阿里巴巴个。跟那部多了啥么子呐？没啥跟那部米西那人家干啥子子？没啥跟那部伊米利干啥子子？
1: 他搬弄个米本儿
0: 呀？还有多，他是弄个一把弄激动弄多，呐？其他阿里人子，阿是弄么子子啦？你西地个乌子伊么当？去二家去当？你送个阿里？阿是弄个阿去当？都不如个阿里，但等那子都不安那家里。但是弄呐？搬弄个刚中阿么子把多阿个呐？基本上男人也读吧，都一米里个个嘛家，而且一米里那家伙呢，把人家接住是不是？阿个子脑子，阿是个接点的嘛个，都是都不记几个名儿，把那个都什么子一米里那都给俺那把乱多，阿侬家是那个呢，当儿给当阿有吧呀？当妈妈呀，当时是三十弄没有呢，都是大儿子弄起当屋子给当阿里边给接个么子，都路啊个么子是，没心人啊个么子是，没么得把里嘛弄。이봐야그지금닥쳤지다아슨우기녹시동다중요얼아슨기당알려지면서들라야돼
1: 야아직강마사시다가오다나이단은왜라가나들름사다봐야오늘골라임닥려지오누기이듬람아야그짜맘마다다사고야단루고마세요르지고마아니듯이이봐드세요바지그짜마가지랑리아라고야오늘골라사가오다단은나누기그나리스나이가당아가서고강아당불라야슬보다오늘과이봐지안가서가야마제냐쯤랑디
0: 아이네
2: 알람강아당불래
0: 아이네단다지마방다중과든지와지아스노